好听的歌哈，请你放开我哈。啊，当秀清在广告介绍的哈，咱在保健品呐，哈，满3600块打八折，哦，这个八八折感恩的回馈，今日就最后一天哦，今日最后一天啦，哈，有要对加，还是讲阿伟作文的评论，阿伟作文真正好诶。首先会相信老品赛哦，哈！今年啊，电力金交代换图哈，23055692四，23055692四哈，今日最后一天，感谢大家。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今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

0: 宽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0: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9: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1: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你等下吼，等下听人一讲一句话呢，较易起来话啦吼。一句讲吼，那猪八戒照镜子，猪八戒照镜子上面艺术啦。吼，哎，大家都嘛知，里外不是人啦。有的人都是拢家己安尼讲伊家己啦，吼。啊，做代志吼，无够周到，安尼，这个呀，敢无好迄个啦，无两边拢得罪啦，两边拢得罪啦，咱就讲啊，真正哦，你。猪八戒照镜子的，我呢吼里外都唔是人啦，别那做人就好啦。其实吼做人吼真困难啦，很难啦。要做我讲吼，拢会招运吼。你若做我真招运，哎、欸，说起用讲吼，哦，你这人呢则干掉，很圆滑，说好安尼讲啦。哦，啊，你若讲坚持，坚持咱的原则，一个会去用讲，讲吼你真的唔知吼，安尼咧唔知要变通啦。啊，但是要离好是好，安尼也唔是，安尼也唔是啊。像你看，咱以前读册啊，哦，就是一对白鸭囝哦，吼，这只鹂啊，吼，要徛也唔是，唔徛也唔是啦，哦，白鸭囝徛鹂啊，哦，这个困了，就是安尼来三生啦，来三生个，唔徛，哦，啊徛嘛，拢有人都话通我讲啦，哦，不离过咱路啦，咱路总是爱行啦，代志总是嘛是爱做啊，对唔对？所以咱人常常伫咧讲啦。做人做事啦，离不开这个吼情啦、理啦、法啦。问题是讲，这个情、这个理、这个法、这个比例，免哪准则？讲起来吼，嘛是一个真大的学问呢。好，后来咱来讲这个情啦，落了伤重吼，这个情会害到理。好，道理的理哦，不是理我的理哦，情伤重，真正害到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若伤过重呢？无法就人情啦，人就讲你这人啊，冷血动物啦，啊，这个烦恼如了伤重呢，啊，你真吼、哦、不近情理啦，就人就给你骂啦，这个人哦，你都无血无目屎啦，那是安怎？哦，所以讲到这个吼、哦、情理法，咱做人处事啦，当然吼、哦、爱较圆满啦，爱圆满啦，当然来合情、合理、合法，对不？啊，但是啊，这个情跟理啊，这个法，多一个要先，多一个在后边，要如何来做一个考量？古早时阵吼，拢较重情啦，重情以情吼、哦，就是摆在头前。啊，尾啊吼，这个道理开始啊，大家拢爱讲道理，有理就放在头前啊啦。吼、哦，有道理吼，放在这个情的吼、哦、情法顶面就对。但是今嘛民主时代啊，依法听书啦。依法、哦啊、社会要求就是说法、哦、法、啊、然后这个道理、啊、这个人情啦，其实啦咱这样说、哦、这个法也好啦，理也好啦，情也好啦，运动、哦、没有什么多一个先多一个后面啦、哦、咱做人处事本来就是要照着、哦、依情依理依法啦，但是有时候、哦、就不一定要这样啦，不一定有什么多一个头前多一个 后面啦，不一定都要说、哦这个什么、哦情啦，伫头前啦，你爱伫头前啦，吼、哦，顶顶啦，吼、哦，真正吼、哦，对着吼、哦，迄种就是爱有智慧啦，爱有迄个智慧，人咧佛门都咧讲究吼，讲迄个三世因果啦，吼、哦，你若讲想通啊，若有想通吼、哦，一代志就无遐尼啊复杂啦，代志就无遐复杂，咱只要做好吼、哦，啊，咱做人吼、哦，好好一个修持。吼，修精世、修即世、修来世，吼，都袂讲在吼高高低低，吼安尼理啊理袂清的，即来吼什么温婉精修啦，吼安尼你看咱对吼，唔管讲吼里外，吼咱都是人啦，里外都是人，唔是猪八戒照镜子，哈里外不是人。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大家感谢朋友收听，也嘛感谢朋友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助本产品啦，吼秀清的电话拢伫个卡，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安祖西，啊讲到产品吼，啊当恁啊平时都伫个保养，再保健。

产品哦，你然后有滴保养，有滴助文哈，啊，当然好，八八节咱这个八节的优惠哈，今日就最后一天啦，啊，今日最后一天哈，啊，未助文的朋友，也是讲要个对家的朋友就紧的哦，卡紧手快，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绝情风物》哈，过来听一段哈，这个为情所害啦，啊，要听歌进前首，进首简单做一个巩固哈，因为咱这里哈，爸爸节哈，怕节的哈，怕被节的，满3600块，咱在保健品满3600块，怕被节，今日最后一天啦，今日最后一天哈，啊，你那边对家的朋友哈，电话赶紧卡。尤其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足侪朋友过来对家啦，讲吼，啊，都平时啊，都咧保养，啊，都感觉咧有迄个感觉有差吼，啊，都继续吼过来咨询啦，你买愈侪吼，熟愈侪啦，啊，今日最后一天啦，吼，啊，像我咱。

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我先讲这个成分剂量哈，里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这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啊，这个葡萄糖胺是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咱达刚做些保养有感觉有差啊，所以朋友就有信心的。啊，佮加上咱要有耐心。哦，你看你出门啦，步步爱麻烦人，走路啦。行无几步，是毋是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落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啦。吼，啊，敢那咧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感觉咧咳咳，甚至会讲我感觉有咧声音啦，是毋是安尼？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吼，量早，咱就讲葡萄糖胺屈了啥物，都只要讲啊，在成分、在剂量都拢有够，吼，拢有针对着。吼，所以咱的朋友讲吼，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吼，啊当吼。那有要做文换户，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哦，满3600块直接打八折，你看俗足济啦。哦，所以咱的朋友算算讲，有影咱主要平时落咧保养啊，哦，电话吼交代换户，而且打折今最后一天啦。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你看安尼出门啊，即嘛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哦，免麻烦人，安尼就对啊，吼、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为情所害啦，吼、哦。过来听一首《世间情》，好，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啊，咱底广告介绍产品，要甲秀清注文欢呼，电话拿卡，好，啊，这个八八节哈，八节的这优惠啊，今日最后一天哦，哈，23055924。

世间情哈，首先感谢朋友叫我伫听啊，我过来做一个巩固啦吼，咱这个草根啊有啦，咱介绍十多年啊啦，最主要咱有信用，啊个这有顺，百分之百顺嘞，这拢是老张种的，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

迄种手工落去挽，啊，即种石磨啊炸。好、哦，你老食过，尤其你老比平吼，那、哦、你口感呐、啊、就是不一样，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佮用粗干油煮食，灶卡嘛较无油烟呐、啊，咱滴煮的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滴整理嘛较好吃，哦，较袂安尼黏滴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用好油哈，所以真侪朋友今毛会个健康概念，咱讲选用一个好的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朋友哈有注意到啦，今毛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感谢朋友信来咱就管啦哈，啊咱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原装原罐咯，吼啊，并且这种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佫较深色的，迄较深色的吼，就是较暗色啦，吼，迄油滴滴内面底应用的成分啊，较袂吼，就去较完整啦，吼，所以朋友选用好油，咱就罐老树橄榄油，哦，煎煮炒煎凉拌都嘛可以，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安尼是不是价贵箱较俗？啊，并且来台面底拢已经吼啊，礼盒装吼2罐2罐有这个礼盒装，方便讲咱老人要送礼啊，赶起送人好看，佫实用吼。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嘛感谢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吼，长期拢用咱的车跟阿油，啊嘛真主动啦，有用完啦吼，啊拢电话卡来个秀清注文吼，感谢哦，感恩哦，感恩，谢莫林按主说啊，注文身边东西吼，咱这个荷塘啦，讲到这荷塘吼，起码拢10包、20、30包的注文嘞。哦，甘蜜脆凉凉，那微光一个坐，甘一个润喉生津止渴。咱这荷塘130块。一包130块，里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吼、哦、啊，酵素软核糖啊，脆甲蜜啦，芝麻核藻糕、元气糖，吼、哦，这拢1包300块，吼、哦、啊，够有吼咱、哦、的水梨糕，吼、哦，水梨也够啦，冰下一个保养，水梨糕一罐400块，哦，有要注文产品，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阿达秀清哈，简单做一个广告，主要跟咱的朋友讲哈，这个爸爸节哈，买咱的保健品，哈，买咱的保健品满3600块，拍这个八折哈，今日是最后一天啦。我今日最后一天哈，朋友呐，想想的讲，像讲咱在保健品啊，尤其咱葡萄糖胺来第一家都感觉啊，啊，平时拢第一保养啊，哈，啊，连口话朋友讲哦，佮加几罐啦，继续会回啦，你买愈济，哈，当然优惠省了愈济啦，哈，满3600块是拍八折，咱伊讲你呐，到达万有5000块来讲哈。5000块在保健品啊，怕八折啊，你等于要提4000块，俗1000就对啦哈。哦，所以朋友哈、哦，有要注文换图，收听的电话23056924，我、哦、今日最后一讲这个优惠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哦，咱讲这款葡萄糖按就好啊，祝在咱的朋友真欧乐啦。哦，阿妈给咱小辈介绍，啊，主要家己讲哦，本身哦，第一补充这个葡萄糖胺有差有感觉。啊、所以就有信心的，你看，跟他讲出门免麻烦人，哦，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啦。哦，你若讲个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敢那真吃力，啊，感觉咧磕磕，啊，啊，一个椅啊要背起来，得搁扎一个力，是不是安尼？啊，行路行无几步，是不是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啦？好、哦，所以咱咧大爷大姐，哦，首先关心你啦，咱这葡萄糖按量炸。做一个保养，主要里面的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有这个软骨素啦，吼、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哦，所以朋友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吼、哦，咱这保健品啊，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够其他吼、哦，像讲啊，咱的诺丽酵素胶囊，还够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哈、哦，加加益生菌啦，要么习惯吸油，哈、哦，树立通吸油，一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哈，满3600块拍八折，今日最后一天，哦，把握到这个机会，秀清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下面两首好听的歌啦，曼丽啦，咱朋友爱听，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咱刚才在这个万代路徐妈妈啦，在说，秀清你刚在说叫我们来爱一点训练这个一支脚卡掉啦，有影咧，多开始吼，一直喘呢。不过伊拄仔咧讲，足欢喜啦，有进步啊啦。伊讲有进步吼，即马吼，徛咧吼，十秒拢未喘。哎，你爱逐工训练啦，你逐工老训练吼，你一支脚徛着时间就愈长。吼，看会当上好吼，一支脚徛掉的吼，30秒，安尼就过关啦。吼，主要咱这时段吼，那训练这个。就是咱讲金鸡独立一支脚徛掉的，一支脚未使换吼。当然啦，你若要做吼，头一遍要做这样，一定会安尼未知，会安尼错吼。你少换一下，慢慢啊训练，慢慢啊训练。这做这未歹呢，唔那再歹呢，真好啦。我哋咱那时代吼，会开一个平稳，就讲平衡感啦。哦，平衡感也好，像咱那个走路嘛，开知啦。开在，唔多你那讲咧吼，唔多吼，对唔对？啊个未在，咱来搬倒个啥？哦，唔甘啦，未堪咩啦？咱这时代未堪咩搬啦，搬倒啦，未堪咩就对啦。所以咱吼，并且做这里、个、吼，单脚站立，吼、哦、啊，做了去平时就得训练平衡感。哎，记得哦，倒倒来哦，唔好急哦，哦啊，安全第一，一定要先换掉。啊，等下咱开在，啊再放双手。轮那咱讲个放响枪吼，以前咧有骑矿民车吼，骑矿民车啊，哦，迄个车手掠我仔咧，啊，当然后边一个人，甲咱咧后边尾溜吼，小换一个，吼，咱那伫打的时阵呐，你看响枪嘛，咱害来害去，喘咧吼，啊，不然咧骑了仔啊吼，后边人甲你放手，咱拢唔知，哈，咱一直打一直打，等下讲吼，哎，我手甲你放起哦。哇，他就紧张，哇，紧张，慢慢啦，这拢爱慢慢啦训练啦，哈，另外当然也要，也得看。

啊，真在时阵啊，有诶徛个咧啊，卡大家我放双手，放双手，哦，这种爱咱已经熟手啊，啊，再当讲来放双手啦，哈、哦，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啦、啊，哈、哦，大家再一次感谢，感谢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好朋友哈、哦，感谢你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们大家都没在想你，不是只有这金牙而已，金牙，说他又在想你了。

今夜搁再想你啦哈，那秀清那随时时刻刻了嘛得想你，点点那卡啦哈，那秀清的广告介绍哈，咱的产品啦，好不清楚不了解。23056924，尤其咱吼这类保健品吼，你那冰箱底保养啊，

啊，就感觉真好啊，即阵咱这个优惠满3600块拍八折，今日最后一天。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一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舒钙啦，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个益生菌，一个咱这款速力通的吸油，一个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满3600块。

赛牛车，赛龙威驾，赛龙威驾，奇奇怪怪，稀奇怪怪，归暗无困难紧张。迄头早起来，我袂做工。迄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头壳如苍苍。阿弟啊，你迄头食到六十半，阿母伊阁阿袂拖，你先头嘛袂快活。啊，你一个目睭跳跳，嘴巴阁撩撩，互人看了到底是挡袂牢。一只老友哥唔认老，天天在行山山老。

车，西拢袂惊，西拢袂惊，奇奇怪怪，奇奇怪怪，阿伯伯伯我真艰苦，三个半甲无人保，迄真重。

无人车站啦，哈、哦，无人车站。啊，看看咱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哈、哦。首先感谢朋友哈、哦，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龙凤节目。哦，同时哈，助文产品哈，诶，这个爸爸节哈、哦，咱这个优惠哈、哦，今日是最后一天哦，哈、哦，今日最后一天哈、哦。啊、哦，要助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哈，秀、哦、清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师，咱等着下晡四点吼，各有一点钟吼，六十分吼，这个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爱听音乐的朋友就跟咱继续吼，咱的朋友跟咱娱乐讲，哎，小清白音乐吼，好听呢，听一下啦吼，感谢你吼，咱等下晡四点第一饭后，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9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0: 绝对袂合劳你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0: 没有签字。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学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啊，外口天气真热吼，
1: 嗯，
0: 甲买鞋嘛就买啊啦，
1: 哼，甲买鞋嘛就去吧。
0: 你咧买鞋嘛啦，出来中央乌个日头真擦呢，
1: 嗯，
0: 擦呢，啊，转来吼，身躯甲男男的吼，
1: 就较凉啊，
0: 较快活，嗯，男男的啊，电风甲线线的，免吹冷气啦，
1: 嗯，
0: 电风个线线的，啊，放我轻松安尼就好啊。
1: 哎呦，啊，一个热天呢，啊，这个该吹嘛是该吹啦，哎啦，一个热天呢，啊，无啊无吹几年冬啊。
0: 这热天应该是差不多要过呀。
1: 啊，无你啊，你硬热啊，掉沙唔免废气。哎呀，
0: 今麦过来是这个热吼，要甲除蛋杀啊。
1: 除暑。过来。
0: 除暑啦。堵这个热天掉啦，
1: 处理的处，
0: 哎呀，
1: 处暑，
0: 啊，暑假的暑，
1: 暑假的暑，
0: 哎呀，
1: 嗯，处暑，
0: 今麦过来，春夏啊，就秋啊嘛，
1: 嗯，
0: 入秋来就
1: 秋老虎啊，
0: 无啦，入秋嘛是个会热，
1: 入秋嘛是个足热啊，啊，中秋过较会豆豆，安尼看会较凉的，
0: 啊，你就生活讲安尼。生活要你安尼爽快，安尼较要紧啦。
1: 卖
0: 讲伤热啦，
1: 卖伤
0: 轻松安尼上好啦。
1: 都冷气甲开落去，啊卖吹甲伤凉，啊袂热安尼就好啊。啊，滚水爱啉啦，因为吹冷气哦，伊会缩大咱的水分啦。
0: 要我身躯洗洗吼，
1: 嗯，
0: 电风怎啊强咯？
1: 嗯，
0: 明仔穿只内裤啊，脚开开，
1: 嗯，
0: 安尼强咯。
1: 嗯，
0: 都真凉啊啦，
1: 对中哟。

0: 哎，对中啊，无要抢啊都，一只分教免收，
1: 难我打，难我打，
0: 对吧？
1: 较正经诶，
0: 啊无热天哦，那就阿祖明仔要去游览，想伊会使啦。
1: 伊即嘛都咧迄个休困时间啦，
0: 伊咧暑假。
1: 对啦，啊，所以加减处理安尼行行也好啦，无啦，工过侪，拢无时间。
0: 因为台湾佚佗的所在，伊拢唔捌去啦。嗯，系啦，
1: 佚佗未完啦，你十年前去佚佗，甲即马十年后阁去佚佗嘛无共。
0: 系啦，
1: 系啊，
0: 对啦，四季佚佗安尼啦，
1: 身体够健康，人啊少，咱就行啦。
0: 对啦，
1: 系啦，
0: 大部分少，咱就行安尼就好啦。
1: 那就一定要查甫的，拢会使，反正要佚佗。

0: 热热，
1: 嗯，
0: 啊，恁伫个厝诶，倒个眠床吼，冷气就较老咯，
1: 嗯，
0: 老咯啊，就偷偷听，哦，
1: 嗯，
0: 我有时讲啊，要报一寡这個，报一寡啊，归去，恁电视也看去啊，不听人报去啊，
1: 嗯，
0: 咱歌呢，加播两条啊，啊，歌恁来咧听诶时阵吼，迄歌词煞那个念出来，会用念底念诶，我爽诶，你知？
1: 哈哈，但是即卖人较五路啦。
0: 本随我唱这条就好听啦。
1: 嗯，
0: 哦，来，南都夜曲。
1: 嗯。

0: 南都夜曲，
1: 嗯，
0: 这是本水我唱的，
1: 对，
0: 这种原版的啦，
1: 嗯，
0: 原版的，啊，你那边
1: 好听啊，敢有差？
0: 无，因为有个再版的，
1: 嗯，
0: 搁再重唱的，迄个歹听。
1: 嗯，啊，那本人唱的无差啦，
0: 也无啊，无差，迄做秀那有差啦，
1: 嗯，
0: 嘿啦，
1: 嗯，
0: 所以我咧放的歌拢是原版的啦，
1: 嗯，
0: 啊，你若讲都要创 AI 落去哦，迄、那个歌第无感情啦，嘿啦，
1: 啊，有的人爱听啊，
0: 嗯，
1: 有的人爱听啊，啊，有的人定袂爱听啊，啊，这个真歹讲啊，
0: 爱听那好运，
1: 对啊，
0: 爱听伊都爱听出讲伊。一点一点味

0: 道啊。
1: 嗯，
0: 哎呀，
1: 会下就好啦。
0: 哎呀，嗯，陈英杰较早出来时候唱一条像《春风》。
1: 嗯，
0: 春风哦啊，唱歌个水个，啊个山山啊吼，真水。
1: 大家少年嘛，足水诶。
0: 啊，无伊哦，伊安尼出社会啦，尔就去交流迄男朋友哦。
1: 嗯。
0: 几本票三日号安尼开安尼啦。
1: 嗯，够赚啊！
0: 啊，开一个全拢去了了。
1: 嗯，
0: 啊，全什么咧？台中嘛是啊，伊去做庙婆啊。
1: 嗯，
0: 哦，去嫁互一个庙公啊。
1: 嗯，
0: 啊嘛是签牌。
1: 但是你真阿萨利啊，伊互因迄个男朋友甲开个票，伊人迄男朋友嘛是讲意思要带伊走。啊，伊不爱啊！伊讲伊要到台湾赚钱啊！
0: 哎呀，
1: 哎呀，伊不爱啊！啊，伊嘛是怎无嘛无加讨价钱啊？
0: 啊，
1: 今年气票算我那袂歹啦，单输赢啦。
0: 陈姐就是伊的这命。
1: 不过伊咧赚紧啊，伊咧赚紧，所以伊遐钱真紧就还完啊啦。
0: 哦，
1: 主要也是讲家己欠无掉啦。
0: 嗯，
1: 都这个。爱播吼，你都真吃啦啦。
0: 啊，都叫我肥起来。
1: 嗯，
0: 啊肥起来，
1: 啊肥起来，大家买肥啊。
0: 个湿地，个中风。
1: 嗯。
0: 啊，都咧
1: 病。身体不好啦。
0: 都三年。
1: 嗯。
0: 七十岁后啊，等于啊啦。
1: 嗯。
0: 等于也较快活啦。
1: 对啊。
0: 嘿啦。
1: 啊，无都失智啊，啊都咧遐拢袂顶袂当
0: 的。嘿啊。
1: 嘿啊。
0: 一湿地啊。啊，个中风啊！你讲我咩？
1: 嗯，
0: 一个人失地着咧，还个中风啊！啊，拢去了了伊啊！
1: 嗯，
0: 无唱迄个春风，都开始唱起来啦。
1: 嗯，
0: 哦，来，陈英杰《春风》。

0: 曾经是春风、
1: 哦、春风
0: 哎、
1: 欸、嗯
0: 啊就我那叫背起来啊个狮子个中风啊个都在病床三年啊
1: 嗯
0: 这出事要来痛苦的啦
1: 嗯、
0: 欸啊、
1: 算讲这个老温卡歹呀
0: 哎呀
1: 嗯
0: 啊无样呢无嘛趁真多呢
1: 嗯
0: 哎呀、
1: 啊啊，他不，有时也无保养。
0: 交男朋友这中间，啊，就，就迄钱哦，

0: 票则规规个爱伊咧拉伊咧拉嘛。
1: 嗯。
0: 哦，这也是一种歹运呐，歹运呐，什么歹运？
1: 惊恐蒙。
0: 系啊，来啦，迄只狗，迄只兵卫啊吼。
1: 嗯。
0: 迄个大车瓜甲准备者吼。
1: 嗯。
0: 啊，咱红星的永金骨。
1: 讲过，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隔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佫会记讲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佮有咱这個珍珠霜，一伊即嘛这较大罐哦，30毫升，一罐700，两罐1000。啊，你若买即个 EGF 青春胶囊半大哦，同款我那有犹太。
0: 对了，
1: 嗯，
0: 啊，咱这 EGF 青春胶囊哦，足简单的啦，你面洗好清气 ，EGF 青春胶囊哦，主要那个胖路的胖，
1: 嗯。
0: 放一段时间，哦，面安尼足水足油的安尼啦。啊，你来讲，哎、欸，要搁抹一个珍珠霜哦，
1: 嗯，
0: 嘛可以啊。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你若会黑色素哦，伊会甲你处理掉。
1: 嗯，
0: 哦，啊，你抹起来哦，厝边隔壁哦，拢唔知讲你抹啥。
1: 嗯，
0: 对啊。从红菜，若要送给太太，礼物就要送这個。
1: 嗯，
0: 啊，你送给朋友嘛是。EGF 青春胶囊，用在法国的，作战的。
1: 嗯。
0: 哦，你个胖了。
1: 他保养落去。
0: 了、哦、后，然后那个头家娘、小姐、太太吼，那珍珠霜，搁再那个胖了，哦，真正水个，搁互人看袂着讲，诶、欸，啊你也无抹粉啊，你哩。
1: 嗯，看袂出来嘞。
0: 真价值加了尔啦。
1: 嗯。
0: 哦。这个化妆品啦、烹料啦，拢是法国上出名，哦，
1: 嗯，
0: 像这个 EGF 青春胶囊，你会记安尼吼？啊，阮个迄个一口霜啦，
1: 哎，
0: 一口霜都25啦，啊，你若买产品的时候，我就送你啦，
1: 嗯，
0: 啊，这一口霜哦，做一点那糖啊嘞，你踢到水来用去，啊，你讲，哎呦，啊，这个肉酥，
1: 嗯，
0: 肉酥好呢。
1: 啊，
0: 爸说伊这個氨基酸，
1: 各有两倍剂，
0: 两倍剂，
1: 嗯，
0: 啊，各有八条，
1: 八条嘛就氨基酸呐、啊，冇两倍剂啊。啊，这八条，
0: 你若无吹气的人，你个弄一条咯，
1: 嗯，
0: 甲练的遐咯，
1: 那练那薄啊咧，
0: 啊，都样呀，
1: 哎，也融化。
0: 你刚才讲，你若讲这爸说啊，各八条安尼在练哦，你也记得氨基酸两倍剂拢总有啊，
1: 嗯。
0: 咱人袂使欠迄氨基酸啊，2倍7啦。
1: 爱有应用啦。
0: 有啊。
1: 嗯。
0: 台湾养生美啦。
1: 哦，一包包咯、
0: 哦。哦，那配茶吼，你泡茶安那茶安尼好，我好食咧。
1: 啊，一口送这25吼。
0: 系啊。
1: 伊这都安尼入口即化啦。啊，你那阿伯发喙齿的啦，是讲都。无喙齿哦，打喙齿打漂亮哦。
0: 你甲太多喙了。
1: 入口即化。
0: 啊，就养血啊。
1: 嗯。
0: 养血
1: 啊。酥酥胖胖。
0: 伊就免问什么东西，讲啊，这个是肉松嘛。
1: 嗯。
0: 对啊。
1: 对。
0: 对肉松。
1: 哎。幼咪咪啊。
0: 蟹肉棒哦。啊，加迄个。
1: 伊呢？
0: 白鹅卵哦。
1: 嗯。
0: 两个夹夹的安尼哦。好，足好食。我拢甲拖一条出来，伊内底有10条嘛。
1: 嗯。
0: 啊。摕一条出来，甲剁剁的吼，搵一个瓦沙米安食咯吼，真好食。
1: 伊这一盒内底有10条，
0: 10条嘞，
1: 1800块，爱种独立包装诶。
0: 对啊。
1: 食偌济，切偌济。
0: 你若林碧如人，这上下啦，上下输啦。
1: 啊，食七桃啦，配饭配面拢好啦。
0: 有啊。
1: 嘿啦，
0: 紧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李冰辉这只狗给拖出来。
1: 嗯。
0: 大车瓜。

0: 这里边我有唱的吼，
1: 嗯，
0: 大车歌，
1: 嗯，
0: 哎，这就讲这种古早歌啦，
1: 嗯，
0: 哎，
1: 古早歌无只嘛都无。
0: 你要听这款歌，嘛是电台才有，
1: 嗯，
0: 你电视那有当听到这款歌，哎呀，即马过来这条吼，这条未歹啦，这条迄个张龙龙唱的啦，
1: 嗯，
0: 做迄个春天的风。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能。

0: 好，气会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那要搞这个骨头哦，吃好哦，都要有耐心啦。
1: 对，
0: 哦，
1: 嗯，
0: 三分变就四分了啦。阮即嘛唔只讲鼓励你讲。你若买半打，佮有犹太，半打若食完了，这中间哦，你就知讲你的骨头、身体用起来中间，你的抵抗力会足有诶啊。
1: 嗯，嘛个即种脚啦、手啦咯。
0: 一寡迄个传染病诶，这中间哦，要活来中间，你控制好啊，马上就甲断出去。
1: 嗯，
0: 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佮会使用电脉，
1: 大补咱诶气血。
0: 未冷未熟，风清的养筋骨，脚力也较无啦。
1: 嗯，
0: 行两步，哎呦，那酸啊呢？
1: 风湿痛啊！
0: 行头前啊，我小休困者。
1: 关节酸痛。
0: 对啊，脚力也无啦。
1: 关节炎啦。
0: 啊，你就风清的养筋骨就对啊啦。
1: 买顿来吃。
0: 对啊。
1: 啊，买顿爱认真吃。
0: 对啊，
1: 你那三只四休困都搁顶来。
0: 啊，绝对要你。有一个好的交代，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无你去医生遐啦，伊咪写下你住一下尔，
1: 消炎止痛，
0: 啊，住一下，消炎止痛，佮包两包互你，
1: 嗯，
0: 啊，遐若食完了中间，你嘛就要去找伊，
1: 哎，
0: 啊，咱倒不如讲，即摆咱骨头决心，哦，佮创个好，红青的养筋骨，紧甲买顿来食，紧找罗岗小姐。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对，啊，那这个三位朋友哦，
1: 嗯，
0: 你唔免阁考虑啊，即马三位人真多，也是做厨房师啦，因为啊油龙啊树啊呢，
1: 嗯，
0: 诶，
1: 土水师啦，装潢师啦，
0: 哎、啊
1: 欸，
0: 啊，而且
1: 彭彭英啊呢，
0: 彭彭英。
1: 嗯，
0: 啊，食薰的人，哇，拢走入去这细胞呢，
1: 嗯，
0: 爱变成细的这阻塞，哦，
1: 嗯，
0: 所以结讲，这个内少的人，细胞无好的人，哦，啊，细胞内底痰，甲你啊，枝条垃圾枝条，你吸袂出来，
1: 嗯，
0: 真艰苦，
1: 哎，
0: 玻璃面少散，买顿来吃，啊，这一罐就较贵淡薄啊啦，一罐千六，哦。物件若有效，
1: 好用就无贵啦。
0: 好用就无贵，
1: 嗯，
0: 哦，一罐清啦。啊，你若买半打，
1: 厝内
0: 后生查某囝，厝边隔壁，你摕一罐互伊食了，绝对有效的。
1: 平常时啊，那气管较无好的人哦，你早唔食，啊，那有咧少哦，你都爱加食几摆。
0: 哦哦，一罐真好。
1: 嗯，
0: 我拿来电台中间哦。我就卡了两块安尼，
1: 嗯，
0: 落去啊，最少甲配一个，
1: 哎，
0: 哦，
1: 对，
0: 从这个玻璃面扫扇都真好哦，厝内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哦，玻璃面扫扇，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再见南国，
1: 嗯，
0: 这条歌完了是怀念的歌哈，
1: 老歌。
0: 来，即马黄三元讲妈妈交代的话啦。

0: 妈妈交代我安尼吼，
1: 嗯，
0: 讲你若月底啦，领钱都要寄倒转来，
1: 好，
0: 嘿，啊，恁母啊，则甲你安尼存起存起，后摆要娶某吼，
1: 嗯，
0: 要买厝拢总有安尼啦，
1: 娶某到无本
0: 啊，啊，你着安尼戆戆啊去做，啊，钱拢交恁老母啊，
1: 嗯，
0: 哎，年过月迁就不得了安尼，嘿啊，
1: 啊啊，唔免迄个寄互老母收费啊。
0: 嘛，啊都，都叫老母噶，噶
1: 处理的对啦，
0: 过条条
1: 了。老母的收费兼欠的对啦。
0: 啊，老母那提了钱
1: 了。我阿伯得盖多嘞。
0: 伊三顿拢会去噶，噶发了噶好好。
1: 哦，
0: 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啦。
1: 是安尼无唔对啦，以前拢是安尼啦。
0: 嗯。
1: 嗯，厝内的生活费啊，啊，得加顿啊加减贴啊。
0: 嗯。
1: 系啊，啊老母那讲到啊。安尼轻轻欠欠吼，啊，那有淹一地啊吼，紧夹起来安尼欠的安尼啦，
0: 欠够多你下啦，
1: 吼、
0: 哦，嘿啦，啊，阮辛苦钱吼，
1: 嗯，
0: 你开比较地讲你袂晓用，
1: 吼、
0: 哦，嘿啦，
1: 开袂安尼开啊用，
0: 大块钱礼拜吼，
1: 嗯，
0: 当然你开大块钱如果处理啊，
1: 啊，一定的呀、啊，有摊家遐就开家遐，
0: 哦对啦，
1: 嘿啊，
0: 来啦。人亲情啊，真性命啦！
1: 嗯，
0: 啊，一样米，搁饲百样人啦！
1: 哎，
0: 嘿啦，这咱倒位这上爱听呀，一个朋友拢最爱听。啊，搁是虾米人哦？
1: 嗯，
0: 哎，嘛最爱听啊！哎，啊，这啦，英和的黄太太啦。
1: 哦，哎，爱听老歌。
0: 对，这有靠背吼、哦。
1: 嗯，

行到大伯遐，大伯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阿遐，二叔阿妈甲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姑阿遐，三姑阿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阿遐。四姐嘛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吃。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拼，认真赚，搁俭俭啊吃。有一日咱也好个，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八戒来送饼，三姑啊揪咧行，四叔嘛才甲我揪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一样你是饲百样人，有人生作真潇洒，不时都在吃保佑丸。不过也有那个小家人嫌自己太丰满，才来在这节食枵得真凄惨，肚子是缩得暗暗暗。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认真打拼赚，也有人要吃不叮当，开钱要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办。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光光，油头甲面色乱款，真是自己在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小少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饲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唱人偷人先唔通，才袂臭名规世人。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

0: 超过啊，
1: 超过啊啦。
0: 嗯，
1: 啊，这物件真好。你喺五脏六腑内底，若讲火走入去中间哦，哇，真麻烦。
0: 嗯，
1: 脾火食袂落去啊。哦，啊，那心火、肝火、气火，哇，暗时安尼，叽里咕咕安尼。
0: 嗯，
1: 啊，那心火大中间哦，啊，就安那放流往气去啊。啊，大便啊，便秘秘结拢放袂出来，秘结真艰苦呢。
0: 当然啦、
1: 啊，当然，大家来吃红气黄泥解毒丸，这我出来弄个准备一罐啊，真好。
0: 嗯，
1: 哦，有人爱皮肤病呢，皮肤病这小麻小毛病呢，大麻烦你咧。
0: 嗯，
1: 哦，你们这个生一个，你们那个生一个，哦，
0: 尤其是这个热天啦，
1: 啊，
0: 那够干啦，
1: 啊，
0: 够干哦，哎，皮肤拢安尼安尼未好，
1: 啊，吃到几百度啊，清未出来了。
0: 嗯。
1: 啊！这变成拢伫个内底有加菌咯，嘴大、嘴阔、嘴臭，啊，袂安怎？那你红参、黄连解毒丸，都买转来吃，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哦，你只要若买半担，拢有甲你犹太。哦，
0: 对啊。
1: 红参、黄连解毒丸，有吃着人，大家拢知影，这个物件足好。然后条啊，新几百岁哦，吃这款。红参的黄连解毒丸，伊才会感觉讲哦，我条拢烂了了呢。
0: 迄面家足清气的。
1: 对啊。哦，厝内人话生条的囡啊，你摕只红参黄连解毒丸哦，可以吃。
0: 嗯。
1: 可以吃，伊吃好伊，到时补好，你再同时吃。
0: 嗯。
1: 哦，啊，这清你啊个，即摆若买半担哦。
0: 弄犹太。
1: 犹太，犹太，哦。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询问。
1: 来，这条都追车姑娘。

0: 水车姑娘，这个陈淑桦唱的。陈淑桦伊唱台湾的，唱国语的，哦，逐条拢真清。哎呀、啊，哎，结果若要选歌，小等的，小等，阮的啊来也甲试咯，准备小等的口音啊。嗯。嘿，好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时间过得真紧哦。
1: 嗯，
0: 今麦要互恁选歌。
1: 对。
0: 啊，紧卡来2999-8693，
1: 找歌鉴中甲蒙奇啊。
0: 对，找蒙奇啊，我则紧来找歌互恁听吼、
1: 哦。对，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
0: 2999-8693，
1: 我这个卡起了。
0: 啊，紧互你吧，紧互你吧。
1: 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入来哦。
0: 哎呀哎呀。
1: 来你好。
2: 来见你放几滴好。
0: 要听什么歌？
2: 断魂岭真声类。
0: 哦好。
1: 断魂岭。真声类。好。好。OK。来。你好。
3: 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0: 你的那个心机在禁掉。
1: 伊个用
3: 心。等下，我禁掉一下。
1: 我过来讲。
3: 我要点一条外省的。
0: 外省的。
3: 啊，一条迄个心寒。
1: 心寒。
0: 心寒。好。
1: 心。
3: 外省的甲心寒。
0: 好。
1: 啊，心寒明仔载啊，哈。好。OK。
3: 谢谢。
1: 好。来，你好。
4: 孟姐你好，我见中好，点一条相思丁，
0: 相思丁，好，
1: 相思丁，
0: 这条好听，
1: 好，
4: 谢谢
1: ，OK，
0: 好
4: ，OK，
1: 来哦，你好，
5: 孟姐，
1: 嗨，
5: 见中你好，
0: 好，
5: 点一条迄条说爱人那是真准人，
0: 爱人那是真准人，好。

0: 爱琳啊，家尊人，
1: 哎，
0: 好，爱琳啊，家尊人，
1: 谢谢呀
0: ，OK， 好，哎，哇，拍谁拍谁？
2: 哇，溜了，
0: 我把体力无洗手叫来，麻拍谁啊？麻烦你个顶卡一摆，哎，体力无洗个手叫等。爱琳啊，家尊，
2: 爱琳啊，家尊人哦，嗯，我来找，哎。
0: 嗯，来，你好。
1: 阿嫂。
2: 好。
0: 你好。
2: 你暗吃米哦。
1: 哎呀，吃温州馄饨，那个馄饨。
2: 哎呦，吃个真好。但我刚才去吃炒米了呢。
1: 啊，吃米呢，也无配菜啊。
0: 对，也无叫小菜啊。
2: 啊，我那无叫小菜啊。
1: 不介意啊，无体了。
2: 哦，对了。
1: 阿良吃米了，我刚才吃那个
0: 馄饨，
1: 炖虾仁呀。
2: 好，安尼就好啊。
1: 我
2: 吃
1: 大
0: 口
1: 啊，免
0: 搁食面。
2: 哦，对啦。
0: 诶，无食个，白无食个啦。啊，该食嘛是爱家食啦，无食嘛是咧大口。
1: 暗七点的时阵，听迄个文具里迄个片头放迄个呢，放家村的人更常遐唱的。
2: 好，家村的人。
1: 哎呀，做迄个做片头。
2: 哦，安尼哦。
1: 诶。
2: 啊，即慢慢报家村的人。
1: 哦，哈哈，会使啊！我本来要点高人刷起来，会使啊。
2: 高人刷起来嘛，无要紧啊。
1: 无要紧啊，建中遐实在你放啊，看要迄落，我拢迄落都可以，都好听。
2: 好啦，
0: 拢可以哦。
2: 我来放家村的人，
0: 家村的人，
2: 哎，
1: 会使，好啊，好啊，
0: 好。
1: 哦
0: ，OK，
1: 谢谢哦。
0: 好，
1: 拜拜。
2: 嗯，
0: 来，你好。
3: 哎。我要点一下歌，好不？
0: 嘿，什么歌？
3: 五三元的这个素兰小姐不出嫁，我叫北岛，我姓林。
0: 北岛林先生，
2: 素兰小姐要出嫁吼？
3: 是是。
2: 好好，我来吹吼。
3: 问吼。
0: 好。OK。
2: 好。
0: 来，你好。
4: 喂。
0: 你好。
4: 我要点《月改人生》。
0: 月改人
2: 生
0: 啦。月改人生，啊，你倒位？
4: 我英和县。
0: 英和黄先生。
4: 嗯。
0: 好好。好 ，OK。好。哎。嗯。安尼个落落。
2: 哎。落落。
0: 嗯。
2: 啊，落落，我来转转刷。啊，无变啦。
0: 啊，都，佫卡一个安尼啦。
2: 对啦。
0: 嗯。来，你好。
5: 啊，凤姐你好。
0: 哎。县
5: 长你好。
2: 好。
5: 啊，我拜托一下我弟我姐李太太吼，我要点一条贪恋的酒。
2: 贪恋的酒，
5: 哎，
2: 好，再给你吹吼。
0: 哎，你贵姓啊？
5: 啊，我李太太。
0: 李太太吼，
2: 贪恋的酒，
0: 好，
5: 好，拜拜
0: ，OK，
2: 好 ，OK 啊。
0: 贪恋的酒，
2: 对，啊，要提产品吼，比如你就会记哦，吹到江小姐。2999-8692，我的产品做你免惊。
0: 嗯，
2: 油多一级棒油多，
0: 油性温和，效果好，安全够好。
2: 我今天看一个迄个欧巴桑吼，
0: 嗯
2: 啊，真可怜，伊安尼啊要行啊行未去，啊要啊迄条安尼，因早起个砍掉的，我就要问讲啊，你妈妈是安怎？讲骨质疏松症啊？
0: 哦，肌少症啊。
2: 哎呀，医生啊讲吼四级啊，啊四级都要换人工啊四级。
0: 啊，规身躯变啷换变机器人啊？
2: 哎呀，
0: 规身躯拢
2: 四级。你骨头那讲呼吸的话吼，
0: 嗯，
2: 你就是袂换啦，都要人工甲倒落去啦。
0: 哎，
2: 啊你无你那讲好好的时候，会当定顶啊。
0: 嗯，
2: 啊你都呼吸啊，变那定顶啊。
0: 换人工的啊，迄个顶啊嘛收袂掉。
2: 啊，换人工的落去啦。
0: 嗯，
2: 哦。即卖医药做发达嘞啦，啊！你若讲平常时啊，我咧广告这样，你都要来吃，
0: 嗯，
2: 哦，你来吃就无唔对，就讲这个目睭的镜头啦，
0: 嗯，哦，即卖广告，
2: 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啦，
0: 嗯，
2: 啊，手术了变啦，手术了哦，更硬呀，但是阿哥都要去保养，
0: 嗯，
2: 你无保养，后摆过来，过来流白油。
0: 嗯
2: 哦，
0: 嗯，
2: 啊，你就讲，咱的红星的大光明，伊的滋养关心保养咱的气肺，滋养面膜，甲咱保养安尼，
0: 嗯，
2: 目睭甲你

0: 顾加好势好势，哦，唔是讲手术转来，安尼就准煞呢，嘛是爱保养，
1: 爱保养，
0: 吼、
1: 哦，对，
0: 防止个大公平，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诶、欸，你像讲一个有一个太太吼，啊，伊咧做保险，啊，做保险的这主任嘛，这个因为伊的客户真济，啊，伊嘛是吼，拢爱看手机啊，因即马拢用手机啊，啊，都作业安尼较方便。
0: 嗯，
1: 结果伊目睭哦，我白内障，
0: 嗯，
1: 啊，白内障就先去开一对，啊，开一对的时阵，伊个开好的时阵哦，迄十天内底吼，就是拢。袂当看电视啊，袂当看手机啊，阿妈袂当阿咯，袂当创啥，医生拢甲你吩咐。结果伊吼、哦，安尼因为客户侪，阿拢看手机啊吼，看一下哇，迄对目睭刷转手术失败，拢个雾雾安尼。
0: 啊，
1: 伊另外一对伊转唔敢去开，伊惊讲那个。这个手术失败，伊转伊两对转拢无看。
0: 对啊。
1: 啊，即马迄对开。有开，但是开了吼，过了无好势，失败。
0: 哇！
1: 系啊，因为袂使你开好，袂使看手机，也袂使看电视。
0: 开了都要休困
1: 啊！医生叫你讲几点钟，一点一摆目药水，你都要配合。啊，预祝我咱这个过目机会，就是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你也得咧那。
0: 对啊，啊，经过等下吃。
1: 太好，目睭营养的吸收。那像咱人来讲啊，都去。开刀吼、哦，不管你开什么刀啊，大刀小刀拢同款，转来就是爱疼，爱疼疼这身体啦。
0: 嗯、
1: 啊，你若无甲疼身体吼，迄、哦、身体就一直虚落去。
0: 嗯、
1: 啊，目睭嘛是同款，你若讲无甲顾好，无甲保养好，伊安尼手术了，目睭虽然有光光，但是就是会较脆弱
0: 啊、嗯。对啊，手术了啦，那失败吼、哦，是真痛苦。
1: 啊，都无无赶快无无个无
0: 困啊！本来从手术了，等下都要休困啦。
1: 嗯，
0: 无论哪都要休困啦。
1: 啊，无大伊个做保险的人，拢有一寡问题会来个、来找伊啊。
0: 嗯嗯，
1: 系啊系啊，哎，
0: 从这个目睭的毛病哦，
1: 嗯，
0: 应该都要来保养哈、
1: 哦。对，
0: 找陆刚小姐，陆刚小姐若找到哈、哦，啊你。物件就免惊去混掉啦。
1: 对，啊，咱的这药品哦，咱的产品你若买半单拢有优惠哦。
0: 对，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
0: 是怎么？这批就有啦，后批就无啦。
1: 嗯，
0: 哦，
1: 对。
0: 来，短轮领，精神。

0: 断魂岭惊声雷，这挂紧张的歌哈。
1: 安尼一抓我就把它切出来。
0: 好、
1: 哦。哎呀、啊。
0: 嗯哼。嗯。啷个处理啊？
1: 卡手头要紧啦。
0: 嗯。
1: 哎，这个切歌算我专门的啦。
0: 嗯。
1: 放歌完了，咱的专长。
0: 好。
1: 嗯。
0: 那咱的节目放歌拢袂输人
1: 啊。哦。
0: 哦，迄一个，干那迄个，迄个一届一两点钟，拢差不多二十台，走未去
1: 啊。啊，无要紧啦。
0: 嗯，
1: 咱的听友就安尼，啊，咱的产品你就知啊。
0: 嗯。
1: 哦，伊那信任咱，啊，就买等于食，啊，买等于食，绝对要互你好。
0: 嗯。
1: 啊，这拢二三十年的产品啊，你咧吼。
0: 对，
1: 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哎，
0: 嗯，
1: 啊，你要先放多一条。
0: 潭轮，我是只怎啊找潭轮的酒啦。
1: 好安尼哦。哎呀，啊，我找到家村的人啦。
0: 啊，潭轮的酒先好落。
1: 后来，伫我过李太太吼，
0: 嗯，
1: 潭轮的酒，选过的人我拢甲伊找出来啊。
0: 嗯，
1: 哦。

0: 相思丁哦，这拢真好听。爱去全部时间，红青的永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阁有咱吉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就一罐四十粒，千八块。我啊，这个买半打，阁有犹太，啊，阁有咱这个珍珠霜，珍珠霜吼、哦，今嘛一罐是三十毛的，啊，一罐七八，两罐千二，
0: 加一百啦，
1: 嘿。啊，较大罐个较少。
0: 啊，但这一季有青龙胶囊有销咯啊。
1: 嗯。
0: 嗯，啊，大家呢，抹落安尼水当。
1: 大家讲，哎呦啊，这罐啊抹抹啊无迄落安尼。
0: 嗯
1: 啊。
0: 嗯，
1: 啊、
0: 你
1: 所以今麦换三十毛诶。
0: 烫啊，你面金唔金？
1: 嗯。
0: 啊那那珍珠双喜咧头家娘啦。
1: 嗯。
0: 哦，小姐啦。哦。
1: 哎呦啊，查甫人嘛就爱水诶啊。
0: 啊，提来无、
1: 哦、咱这肤色诶。
0: 豆豆个。摊摊就干咯，
1: 嗯，
0: 无人讲你抹粉啦，
1: 迄
0: 边呢有够水，
1: 嗯，
0: 哦，若要滴个朋友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吼、哦，这百五，啊，搁有一口松，这里啊个，啊，无掺粉的笋肉酥，无掺粉的笋肉酥就较粗啊，
0: 哦。
1: 啊，搁有咱这個肉条，这拢二啊五安尼吼。啊，搁有海蜇头，海蜇头是迄、那个，海蜇皮的头啦。
0: 哎、
1: 欸，一盒七百，吼、哦欸。啊，搁有特鸡蛋、蜜汁、黑豆，这一盒嘛七百，安尼大粒，冰冰凉凉，搁 Q， 足好食。
0: 啊，这海蜇头要安那炖伊，要搁安那创哦。
1: 嗯，
0: 洛江小姐。足好食，
1: 啊！你著小黄瓜甲切切咧，
0: 啊！你
1: 啊，甲拌拌咧就好啊。
0: 啊！你食就调下啦。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行船的人。

祖汉地高，到处得人情，为什么阮这凄情呢？每日听来这个船头马边，等你的船入港，

0: 这条都行船的人啦。
1: 嗯。
0: 啊，过来，这个爱人啊是行船人。
1: 如果是行船人。
0: 哎、中和王太太要听吼。
1: 嘿，拢行船人诶。嗯。
0: 好啦，大家拢来行船啦。
1: 嗯。

0: 爱琳娜是家族人，
1: 嗯，
0: 过来这里、個，我那刚刚回去的哈，
1: 嗯，
0: 我都业界人生。

0: 人生呢，普普通通呢，
1: 嗯，
0: 生半年啊，那会就出来吃了红，出来了红的中间哦，
1: 嗯，
0: 一样顺利的时间来跟谈
1: 天桥，老一点呢，
0: 对啊对啊，
1: 哎呀、啊，啊都要修无条啦，修无条就艰苦啊，
0: 修无条就到后尾啊，
1: 嗯，
0: 老啊唱不出来啊，
1: 嗯，哎呀、啊，啊那像诶，有诶被红啊，唔正红啊嘞。啊，赚呢？安尼一个月才无两个小安尼，迄、
0: 嗯、
1: 嘛是真悲哀。
0: 哦，对啊，
1: 哎呀、
0: 啊，啊，即马咧外台，咧什么工地秀啥拢无啊？
1: 即马拢无秀啊，啊嘛无餐厅秀啊，
0: 系
1: 啊，都、就是干那怕做一下知名度啦，
0: 系啦，
1: 哦，你那演戏都是有一下知名度啦，
0: 嗯。
1: 啊，知名度创啥啊？都看有啥物广告通接无啊？
0: 嗯，
1: 啊，无就是做些啥物生意啊咧？
0: 哦，对了。
1: 嗯，啊，做生意嘛要本钱。
0: 嗯，
1: 啊，本钱就是要家己欠嘛。
0: 对啊。
1: 嗯，
0: 来了，过这条迄个
1: 外
0: 省的啦。
1: 外省的吼。
0: 哦，来了。

0: 明仔吼，
1: 嗯，
0: 高半个瓜只鸡放几地啊？
1: 嗯嗯，
0: 哦，
1: 对
0: 啊，时间到位啦，
1: 对，
0: 多谢咱的朋友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啊，要祝福产品坐落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多谢大家收听吼，
1: 嗯，
0: 大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线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源、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地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射物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诊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四天，持续少于四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四天而持续超过四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以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铺路

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条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八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

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还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半杯到一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零食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冷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青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

而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十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十二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十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五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两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其实国内约四分之一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等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失，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胃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

胃食道逆流有三个成因，包含喷门太松、压力大以及太敏感。第一个原因是喷门口太松，喷门口就是食道与胃交接的关卡，原因可能来自食道下端的括约肌无力或是横膈膜疝气变形，这样喷门会有无法关起来的时候，导致胃胀气、消化不良的状况，或者肚子受到挤压或用力咳嗽时，食物跟胃酸容易冲到食道以及咽喉，导致发炎、头痛甚至溃疡。食道括约肌压力的降低，临床上有病人落低于5毫米/毫克，则是下食道括约肌无力。然而临床上也看到有许多病患下食道括约肌的压力约在5到10毫米/毫克之间，压力偏低的情形会使得胃食道逆流情形时好时坏，原因就是下食道括约肌的长度会因为胃膨胀的情形而有所改变，当胃胀大时，括约肌就会变短，变短的括约肌加上偏低的括约肌压力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发生。但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如果食道括约肌在休息状态一直都是15毫米/毫克以上，关紧又完全不开的，其实反而也是一种病态，又称为蠕动迟缓症，后面会在假的胃食道逆流章节中叙述。第二个原因是在胃内压力大，导致胃中胃酸跟食物因为压力回流至食道。肥胖的病患因为腹内脂肪多，可能造成腹内压力过大，尤其是吃饱撑着或是弯腰绑鞋带时就逆流了。至于不胖的人，也可能因为紧身衣穿太紧或是腹部重量训练挤压胃里的食物引起逆流。此外，慢性胃炎或长期胃排空消化不良所致，太过油腻或是多肉的饮食习惯，或有幽门杆菌感染，都是加重的状况原因。当然还有很多慢性病，如糖尿病也会有胃排空的问题，也需要同时治疗才行。而第三个原因是食道太过敏感，即使只有一丁点胃酸回流都承受不了。其实正常人也都会有逆流的情形，但是次数大约每天40次左右是可容许的，而且没有症状。但是食道太敏感的患者通常是逆流次数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一逆流就有感到症状。而另一种类似的症状患者就是逆流的次数没有异常的多，觉得有症状时其实根本没逆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火烧心。这种情形通常与睡眠品质不佳、忧郁、焦虑、停经症候群或是 A 型人格的问题有关。胃食道逆流同时也会造成向上逆流多、向下排不掉的情形。向上逆流多指的就是胃里胃酸的食物逆流次数变多，而逆流的东西可能是强酸性或是弱酸性以及碱性的胃液，不一定是酸的逆流才会让你不舒服，胆汁碱性的逆流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大家常常误解的认知。向下排不掉指的是食道收缩力不足，无法将食物往胃里顺利的推送，所以就算胃酸逆流到食道了也很久才会回到胃里去。这种情形在食道长期因为逆流而慢性发炎的病患也很常见，因为反复性食道发炎刺激不仅会引起黏膜病变，也会造成食道压力、肌肉无力，而且就会治疗后也可能无法恢复正常，所以如果有发现这种状况，治疗时机还是要早。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仲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洪翠兰的《可爱的小情人》，还有张荣荣的《小别夜江边》。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要来介绍优格，嘿，优格哈对身体有足济益处了哈，主要是来自于富含迄个益生菌哈，啊个丰富的迄营养素哈，伊的好处真济，咱今日来介绍哈，第一个好处就是促进哈肠道的健康，优格哈当中的益生菌哈。一，请用双歧杆菌了哈，一旦维持等多菌群哈、哦、菌群的迄个平衡呢，伊会当抑制有害的迄个细菌来成长，啊，促进迄个等多的蠕动哈，一旦改善便秘啊个迄个腹肚顶腹胀。好，咱讲第二个好处哈，一旦增强免疫力，因为益生菌哈，一旦刺激迄个免疫系统。一旦产生吼，增强迄个免疫功能的迄个物质的吼，所以伊一旦提高身体对疾病迄个抵抗力。好，安尼咱今麦哈，休困一个听歌啦吼，咱今麦来听迄、那个，霓虹舞蹈，迄、那个小林幸子的《爱你一万年》，阿个孙昌子的《寒春》。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介绍了介绍迄个优格迄个好处了哈。咱今麦来介绍第三个好处了哈。伊第三个好处是骨骼哈健康了。因为优格齁含有丰富的那个钙、磷、钾、镁这些矿物质啦齁，对这种脆气啦骨骼也是正常的发育弄帮助。好，那这么说第四个那个好处啦齁，就是保护心脏。有一些研究齁来表明说，常常吃那个优格齁，对这种降低那个胆固醇吼，啊，跟迄个慢性的迄个发炎的反应吼，拢帮助，对预防迄个心血管的疾病吼有帮助。好，咱即卖讲第五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维持身体机能，因为优格当中吼有咧蛋白质啦吼，啊个维生素 B 群啦，像 B2 啦、B6 啦、B12 啦，吼。这种 B 群啦吼，啊个维生素 A 吼，啊所以讲吼，伊对迄种代谢啦吼，啊个维持心经的传导吼，啊个目睭的健康拢有帮助。好，今麦来讲迄个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就是协助迄个控制体重啦，因为优格当中的迄两白质吼，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所以说对用抑制的食欲齁，抑制食欲的齁，抑制食欲有帮助。啊，伊的益生菌齁买当帮助调节迄个体重。齁，一旦控制体重就的意思啦。好，安呢咱今麦齁休困一个听歌，所以去的听国语歌齁，彩虹之恋齁，记录下唱的。

腰果的第七个好处了哈，伊第七个好处就是预防迄个糖尿病哈，糖尿病。有研究指出，每天哈摄取适量的迄个腰果哈，会当降低迄个罹患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风险，会当降低。第二哈，即卖第八迄个好处了哈，帮助消化。以腰果当中的迄个乳酸哈，啊个作者将迄种消化酶哈。对于将促进迄个胃液的分泌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帮助消化啊个吸收。好，咱今物讲地沟的好处吼，哦，伊好处真济哦。今物因讲个地沟的啊，伊个地沟的好处就是适合迄个乳糖不耐症的啦。腰果吼，伫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吼，大部分的迄个乳糖喏，拢已经被分解啊啦，分解变成乳酸啦。所以讲吼，甲迄牛奶来比起来吼。对于乳糖齁不耐症的人齁又更加有好处就对啦，更加友善啦。好。安尼咱今天日的迄个对腰果的介绍齁，伊的好处的介绍齁，各家做一个看展啦齁。好。咱今天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

0: 有亲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8: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8: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是屏幕一台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